我叫你这个光大姐妹，姐妹了，把不毛衣脱吗？我叫你这个光大姐妹，姐妹了，把不毛衣脱吗？我叫你这个光大姐妹，姐妹了，把不毛衣脱吗？